也觉得我的三个朋友特别感觉大不是也不错那你说的是出生的那我不错的是多少我哪个没安排好我去我去走路给他这个手术啊都不懂这是他妈吃了买酒到什么地方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思我好意

0: 中啊，那啊，哎，哪管他什么时代，都是主人呀，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什么，主人呢，你真的是我呀，哎，是不是？啊，我和他是什么？不是，不是那个东西，还是你的那个什么东西？你要的是啊，哎，是干什么？干什么？我把我这些我把我都不查，只要你给他们补，下次你是别人，他是不，他没想不，他假设他要我来拿时间，我连跟没想不到这个方法，他的方法是，完了那个叫他干什么？为什么想麻烦他？就是我们想讲的，我们不然也没有这个，上场你肯定是我买，把别人钱都忘掉了，说了真的，也不叫他们哎呀，肯定不是。也看是要我当在哪部署我把很多钱给你我不哭还是我不哭来他把三级我过账不哭那我把他说是我的心理我们都不是用的啊我们把他要求我们去年的我上
1: 去我们都要上去
0: 我们都要去我们都要去我们都要去我们都要去我们都要去我们都要去我们都要去我们都要去我们都要去我们我不要买东西，我不想吃。所以，他装修的不能这么简单。再有，你不能说他不能吃，为什么他不能吃？没有说你不能吃啊，他根本不能说他不能吃。我做那个事，你真不要去说他吃。我把他可以吃，吃他不吃，你要买他来吃，吃不了。人家在吵，但是真的又不管说是对啊啊，有的时候不是那点事，哎，不能来说，不能对你发话，就是没到我这里，我不想听，不想听，不会，人家是真诚的，他不会的，也还是不会的，但是妈妈也跟我说了嘛，你不能，就你不必要问，你是不应该啊，我真的没必要的事情，但是不要的，我不想听，我不想听。So that's a good one. So already before I have to do it, she got me a new attention. In the Puma, I have to get a swag. I think I'm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say,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

进入赛道前，当你所选手的队友阿比萨罗杰的托卡，要在安斯卡萨，他的安吉卡罗斯卡，在安斯卡的队友，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吉卡罗斯卡，安

0: 我只说表示阿班人阿班是关系阿某年你们能说就是阿图们那些人是随便嘛总经的家长那是我们一样怎么样阿班人的事阿班人可是说什么东西是人我的爸爸本身我不能是阿就是说我看到那么远一点阿爸本身说阿老板这样我说我不出去你就怎么去哪把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说我们有什么事他呢要我们可不要说说把你说你啊把你按照我们说说说我们不然就说哎你要把我说说那那几个不怪你
1: Regard this the justice